片里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

彩，你你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，我心中只有你，只有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水也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阿关直播长针节目。是下早吼，日头啊，都无讲真热情啦，哦，啊，这个透早都开始落雨啊，啊，一阵呢，啊，落雨呢，云啊，个薄薄啊，啊，个有日头，啊，个有雨吼，这种的天气形态啊，可能想到就是风台。啊，咱讲哦，白海豚迄个风台啊，昨昏啊，原本哦，以为哦，伊安尼都安尼顺顺啊，向西边安尼去就好啊。啊，不过今仔日吼，讲诶，这个风台啊，敢那一个挖起来了啦，哦，上紧今仔日中昼可能就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，哦，啊，咱的气象专家讲今仔日吼，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吼，搁挖起来啦，因为昨下暗吼，伊差不多都消失啦哦，进入到奥克纳瓦附近吼，伊的这个本来中度就开始减弱啊吼，所以呢，咱的气象专家认为讲，安尼吼，所以变作啊，轻度的风台都未紧张啊，哦，未有灾情啊，未有啥物影响啊。但是今仔日吼，下早的时阵啊，哦，应该讲是早暗哦，都发现咧，这个风台啊，经过吼奥克纳瓦附近啊，都开始搁卷啊啦吼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风台伊的速度，而且搁变慢吼，哦，啊。看开啊！伊若变慢，伊就会更加久啊，伊就阁活泼起来啊！哦，这个风台吼，咱讲风台啦，哦，风台的形成啊，甲海洋哦，就是啊，大海的温度有关系哦，有关系啦！哦，这个大海的温度若较悬啊，伊就吸收的水较侪，因为小气会向顶面，所以呢，在顶面的水气较侪，伊就会更较侪，哦，更较侪就愈来愈大。所以唔敢讲哦，哎呀，这风台变化嘛真大。昨昏伊安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甲分享过啊，讲啊，有迄风台呢，在台湾海峡要洗三年啦，啊，唔知吼，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，未来伊是要安那行？但是啊，知影讲哦，这个风台呢，应该也今日拜五嘛，拜五、拜六礼拜啊，这三天拜五、拜六啊，这三天啊，拢会输掉咱西半边这大家出现落雨啊，而且吼，这个北部这边啊，落雨较明显啊，这个风台呢。这个暴风圈吼，八礼拜，预告是礼拜吼，暴风圈啊，该会按咱北部这样小块安尼，扫过小块啦，轻轻啊扫过啦吼。啊，拜六就开始落雨，拜六就是明仔载啊，因为呢，伊的速度变慢啊，所以讲吼，影响咱的时间个延后哈，那是啊，咱的。平常朋友礼拜六礼拜，明仔载后日有活动啊，吼，北部这边啊，天气较无好啦，吼，啊，不过这个风台无一只啦扫啦，所以呢，你那是安排是啊，按下降期呢，还好啊，小看落只风台好吼，啊，这个外围的影响吼，外围的影响，今仔日开始就影响到咱北部呢，开始就是吼落。这个准雨哦，有当下雨势较大啊，一阵，这拢是咱这礼拜开始啊，拜一啊，甚至顶礼拜都已经拢预测掉啊啦哦，提前就是咱拜啦啊，礼拜明仔啦，拜啦礼拜哈，各地比较较容易有落雨啊。

这是凤飞飞所唱的歌曲温暖的秋天。为什么要说秋天呢？因为秋天到啊，今天就是二四节气里的立秋，立秋就是秋天开始了。哦，时间有够紧的啦，哦，春夏秋冬，已经过两季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即马到秋天啊，秋天的第一季应该爱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吼，转凉凉啊啦，啊，咱啊，还有秋老虎还没来嘞。

嘛唔是讲一定会凉，恁就是讲即二四节气开始啊，二四节气拜今仔日吼，今仔日啊都是立秋，立秋，好，咱来听即个立秋，是啥物诶即个情形？秋就是啊，秋天开始啊啦。这个时阵养生的秘诀就是爱顾气，热天爱顾心脏。啊，那是秋天爱顾气，气波啦。饮食这方面哦，爱润气、生津、滋润气波。早困、早起床，和咱的气哦，会当较舒服嘞。适当的运动，保持着啊快乐的心情，做适度的按摩，改善哦早暗温差较大。所以引起的过敏的情形，譬如拍卡枪啦，还是拿熬打。中医师讲，在秋天以后，饮食爱过稀，过稀的物件，中医的例如麻、百合、旁蜜、白木耳、白茉莉啊，都是银耳、珠帘剂，对稀拢就好。白茉莉含有着植物性的甲基，这样润稀哦。白茉莉、珠帘剂。啊，会冷啊，甲在顶悬吼，在倒一点啊，旁边啊，你袂当嚼掉啦，旁边袂当下落煮哦，下落煮伊营养就无去啊啦，就干那食汤水。黄帝内经，中国的一本古早药册《黄帝内经》内底记录，秋天就是爱早困早起床，因为秋天哦日头较晏。起床，咱嘛唔免咯，像热天啊，正啊早就起来啊，日头嘛较短啊，所以呢，较早起困诶，日头一出来，起床啊，就去运动，安尼嘛袂讲伤早起啦，日头变短啊，爱把握有日头诶时阵，因为啊天气啊较凉啊，而且打扫。热天是啊，湿热湿度较高，秋天是开始打扫，打扫的情形容易伤细胞，啊嘛开始啊容易感冒啦，所以你嘛爱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凉，薄薄的外套爱提出来穿啊，暗时啊九点啊十点啊就去困啊，下早时啊五六点啊起床。安尼较正常，你若热天啊吼，伤烧热、伤湿热，日头阁足早起床吼，你可能四五点啊就起来啊，较凉凉的时阵较好困，所以你五六点啊起床是会用的啦。秋天会当按摩，迄都是迎香穴，迎香穴的鼻仔尖，较熬鼻仔过敏的人，你都吼鼻仔。鼻腔这两边啊，撸撸嘞，撸撸嘞，这是啊，影响对鼻啊容易过敏的人，袂歹哦。尤其是啊，气温变化啊，都容易啊呛啊呛，过敏也起来的人，影响血较接来在伊啊捏一下，袂歹。另外一个穴道叫做鱼际穴，鱼是啊鱼啊，际是国际牌迄个际，鱼际穴会当他接接起来按摩鱼际穴，就在大头拇公下面这块吧。大拇指下面这个的鱼际穴，你就点着来撸撸嘞，两只手安尼撸撸嘞，撸撸嘞，撸撸嘞，伊就会小小小小雾面，阿嘛袂歹啊。手骨按摩，按摩了后手小小雾面，面啊皮肤扭开，较袂生撩纹，深深的撩纹，你扭开会愈来愈浅。

0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元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而且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厨房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1罐580元，5罐2900元。5罐2900元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元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，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元，都有3组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，就这年呀。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？啊，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，会当推荐介绍嘞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。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，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，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也可以煎煮炒，一箱8罐，一罐750CC， 1980元，1980元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。
0: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1罐1000CC， 1箱6罐2900元，1罐580元，买5罐送1罐，1箱6罐2900元。醋橄榄油1箱6罐3组3罐袋啊，2900元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1罐260元，1箱8罐4组4个罐袋啊，1980元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1盒990元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1罐120粒，1个月量1800元。舒钙胶囊一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240粒，2个月量哦，980元，会当食2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1罐980元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1罐680元，食1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1天吃1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1天吃1粒，1罐480元。益生菌1盒30包，1天1包，吃1个月，880元。

十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。吃一个月，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0: 琵琶月，这是包娜娜的歌声。
1: 听众朋友啊，你有外久无去过故宫博物院？在外双溪，咱台北的外双溪，还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啊。

以前啊，囡仔的时阵哦，老师哦，拢会叫阮去故宫博物院去遐参观的。啊，足久无去哦，有一天伊按甲同事去哦，规工，伊遐真个真大啦。啊，佮因为哦，咱历史啊有读过，所以咧有好奇，啊，就来加看一下。讲啊，中岛啊，看个人修啊，人个门要关啊哦，甲知影哦，甲知影爱出来哈。啊，迄阵啊，迄种个感觉是讲，啊，我奈来遮久，奈得来得遮久哦。我中岛你去，奈到人个五六点啊，要关门啊，咱甲互人请出来。故宫博物院真正真大哦。啊，咱即卖故宫博物院有北院跟南院哦，在台北的外乡开是北院，啊，在嘉义吼有南院呐吼，在五月份哦，2026年的五月份啊，到八月初啊，八月吼，是敢那是一样看卖，反正都已经过去啊啦，啊，但是哦，唔免烦恼，因为呢，伊个个第二摆过来电视是五月初到八月初二吼，故宫北院啊第一展馆吼，得展出一个叫做《龙藏经》啊，等下伊样个来介绍啊，因为吼，足侪人去看，讲吼排队吼排几啊站楼啦，啊排到满满满，啊要看吼，安尼即个空前吼。即进前无人遮尔侪人伫参观，所以伊个开第二摆，吼八月初八到十一月初八，吼第二摆佫开放，安尼会当先预约，就是讲你会当先伫网络吼去啊先预约吼先买票一款。啊，咱来讲咧龙藏经，龙藏经啊，是即摆吼，即个故宫博物院吼伫展示诶，啊，伊即摆展示诶伊个特色啊，都是第一摆将龟头诶龙藏经，连伊诶即个包装啊配件，龟弯弯精精啊来展示，即龙藏经吼，有108本啊，108函啊！龙藏经是啥物啊？龙藏经哦，这是吼一个佛经哈。啊，伊这龙藏经哦是西藏文所写呀，这是清朝诶，清朝有一个女政治家啊，就是啊孝庄皇太后，像孝庄皇太后啊，就是咱咧看古装剧来的大玉娥啊，安尼听众朋友比较较有印象，大玉儿就是孝庄皇太后啊，孝庄买一旦叫伊孝庄太皇太后啊，因为诶大玉儿哈，伊啊是啊，即、這个皇太极诶，即个皇后啦哈，啊嘛是啊顺治诶妈妈，康熙诶阿嬷。所以呢，也嘛叫做孝庄皇太后，也是孝庄太皇太后啊。啊，伊做皇后，佮做即、這个皇帝的妈妈，皇帝的阿嬷哦啊。所以呢，伊是一个政治女政治家啊，伊亲祖哦，栽培哦，两代的皇帝啊，孝庄皇太后大玉娥，伊的。伊啦，伊就是讲吼，伊呢，就是建议哦，康熙安尼应该算是康熙算是伊的孙啊，吼，伊建议伊的孙啊，吼，来支持伊啊，来写这个用西藏文所写佛经啊，所以讲哦，这个龙藏经呢，伊的专名吼。专名叫做就等下啦，伊安来看一下，讲个专名叫做这个叫做藏文大藏经干珠尔啊，藏文大藏经干珠尔这本哈佛经呢啊，这本佛经哈，讲这是就是这个藏文啊，西藏文下来哈，因为啊咱的这个大玉儿皇太后哈，孝庄皇太后呢，伊是蒙古人伊过来到北京哈，啊有一天伊看迄款的库房内底哈，发现啊一本啊明朝所抄的佛经啊，甘珠尔啊佛经佛经啊，等于因呢因那种呢满人哈，藏人因叫做甘珠尔啊伊。一本一看到一本是明朝写的明朝呀，啊，内底是啥啊？释迦牟尼佛的语录。

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啦，哦，因为是明朝的啊，已经在古啊啦，哦，阿个破破啦，伊感觉真可惜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就等吼，这个康熙因孙啊，哦，做皇帝啊，康熙六年时阵吼，啊，伊呢请因孙啊，哈，这命令。即下骹手人啊，佮嘛唔是讲下骹手人哦，专业嘅人啊，来个定抄，不单来抄哦，不只只干那抄哦，哈、啊，阿哥呢？阿哥哦，在即、這个即抄起根本嘅经册啊，哈、啊，阿哥爱在做king，哈、啊，做个足水嘅啦，阿哥在包装起来，佮袂歹去，佮袂烂去，哈、啊，所以呢，伊迄是即卖看起来应该讲是一个即、這个。艺术的作品，吼、哦，诶，真，所以不只是伊是佛经，而且阿哥是艺术作品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康熙皇帝，啊，康熙皇帝呢，都将这本哈佛经啊，在伊在后面叫做《内府泥经写本藏文龙藏经》。啊，干清龙藏经啊，今嘛咱得讲龙藏经，内府泥经写本藏文龙藏经，这是啊，已经得康熙皇帝一阵啊，顶抄顶下写好诶啊。啊，这个龙藏经哦，龙藏经啊，这个是啊藏文哦，所以呢，咱一般咱写汉字的人啊，看较无人哦，诶，藏传的佛经啊，哦，啊，以前吼。这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哦。啊，内底拢总共哦，有1057个经典的故事哈、哦。啊，内底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释迦牟尼佛的律典哈、哦，啊，个有翻译啊、哦，翻译啊，这个总共有108本的款啦啊、哦。啊，这个清朝康熙嘛，康熙啊，听伊阿嬷吼，会交代咧，所以哦，哦动用足侪人来写诶，哈，啊，搁有请吼，请这个喇嘛，喇嘛伫遮，这个诵经念佛哈，啊，请啊，要来完成这108呢，用吼，讲用300年的时间。300年的时间，然后都是一代传一代，啊，你得下落来，下落来了后吼，啊，个爱得裱框，啊，个爱得装饰，啊，个爱得这个包装哦，因为这算是哦，真重要的经典吼，经典啦哦，拢108啊，108吼，拢得台湾。全部都在台湾啊！中央有一本哦，第91呢，讲迄阵啊是藏在吼，藏在咱的在台中武峰遐啦啊，装哦，迄、那个这库房漏水啊，煞黏掉的啊，黏掉的煞拍未开啊，有够可惜哦，还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啊，就是咱台无台保存适当哈啊咱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哦。108的龙藏经呢是2024啊8月份啊，甲大伊登记做是咱的国宝吼、哦。啊，伫咱台北的这个台北的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保存。啊，即摆吼，20265月份是第一摆吼，108哦，到顶来来这个展示啊，来和民众来参观来看啊，展出啊。啊，在故宫南院啊，故宫南院是平常时拢有啦，吼，平常时伊就一个月吼，展出一本，安尼轮流，吼，轮流。啊，这个龙藏经啊，龙藏经哦，按康熙一直写到什么？写到乾隆。吼、哦，康熙写个乾隆，个台完成哦，个台完成啊，哦，啊，在乾隆的时阵呢，嘛，啊，个有另外个做，个写一摆，个写一本啊，哈、哦，但是呢，这个乾隆个顶下顶抄一摆哦，哈、哦，有12在咱台湾家，啊，96哈、哦，是在北京啊。这个这是乾隆的时阵，搁做一摆哈、哦，就是搁在写一摆，搁在复制一摆啦哈、哦。啊，康熙这组哈、哦，康熙这组历史较久啊，108哈、哦，康熙这组拢在台湾，所以要看哈、哦，这是咱的国宝啊哦，咱要看真难得嘞，真难得嘞，咱看到啦啊、哦、啊，这叫做哈、哦《内府泥经写本藏文甘珠二》哦，龙。

唐经啊啊，这来的也。也吼拢用金马写哦，金马写的，所以呢，这看看开都是安尼金光闪闪。啊，唔敢人讲哦，看到龙藏经呢，你会哦，敢那有很强的能量，很强的能量。啊，有人都在网络在传说，就是讲，亲目睭看到咧龙藏经都有七色福报。佮佮咱吼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很难得。不管吼，佮伊讲安尼排队排队，足侪人啊，可能是看到网络安尼在讲啊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去台看一下。啊，八月吼，八月咱台湾啊，咱台北只吼2026年的八月初八，会佫电视一摆，八月初八到十一月初八，啊，有闲啊，咱会用来去看。金光闪闪，拢用金马写的呢，泥金写的哦，而且藏文，哎、啊，也是艺术品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哦。哎、啊，这是康熙，迄阵啊就开始来写，啊，佫来台裱框哦，来台保存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马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佫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又是新年人啊！
6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7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8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生
9: 先洗手换衫对吧？
5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孩子出现爱睡、爱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带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9: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7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别让孩子受罪。
5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天气足好，咱就想要出来去行行诶。顶一阵仔，伊安有带咱诶听众朋友介绍，台湾有20个国家诶森林游乐园区，20个哦，分布伫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、甲东部拢有啦。啊，这20个国家诶游乐园区，因为挂一个国家，所以呢，拢是国家伫管诶，应该是农业部门有伫。经历有在搞，你去哦，爱收门票，门票干那是啊，清洁费啊，每一个游乐园区收的门票价值无同款，差不多200以下，因为是国家的，所以呢，65岁以上的长辈只要10块，成人票较贵，啊，有个分哦，囡仔票、军警票等等，无同款的收钱标准哈，20个。20个国家森林游乐园区，听众朋友，你敢有去过？20个哈，北部这边才有满月园、东眼山、拉拉山、太平山、内洞。啊，那中部有观雾、大雪山、八仙山、奥万大、武陵。南部有双流、阿里山、藤枝。垦丁、当波五明池、合欢山、池南、富源、资本、向阳，在国家级别哦，国家森林游乐园区，农业单位拢有在管理，所以吼、哦，内底路况啦，真好，真安全。啊，每一个森林游乐园区哦，收的费用无同款，有诶有优待，亲像哦，大雪山都系。150块、200块，平常时也是假日有诶，啊，搁有特别的优待啦。啊嘛有免钱诶，观雾、合欢山、向阳，这种你去啊唔免钱。顶无啊，搁有朋友甲伊安讲吼，观雾森林游乐园区吼，足水诶，观雾在中部啊，滴当入去啊，讲足水诶啦。那是要去森林游乐园区要去佚佗的，上好是会当底下住一晚。就这森林游乐园区哦，有诶小木屋，去遐住一晚，过灯光，透早吼、哦、爬山去吸收哦，森林内底诶分多精哦，就赞诶，非常的棒。今仔日伊安娜想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，咱北部真方便、真容易，会当到位的所在，你唔免包车。咱若住北部遮呢，还可以当东港来回。

喂，今仔日先来介绍吼、哦、满月圆。人讲金庙起行啊，满月圆一案有去过，想讲金金啊啦，所以喊你介绍。反倒倒来想，像咱近的所在，新北市这大家交通就方便嘞，应该爱给介绍几摆啊。听众朋友去遐去行行的，金金啊，即容易就会当到位的。满月圆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是伫新北市。三级坐公车都要一站一站停，所以较久。啊，你家己开车30分钟久，就会当到位。坐公车去三级市啊，遐807公车就会当直接到三级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区。这是新北市真好佚佗的所在，无讲真远，山嘛无悬，真适合哦。假日来去遐佚佗啦。这样的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有两个瀑布。处女瀑布跟满月圆瀑布，这个瀑布真正舒服哦。处女瀑布跟满月圆瀑布吼、哦，伊个管道有够，瀑布吼拍落来有负离子，伫个瀑布下面哦，空气足好个，佫足凉个，很清凉啦。满月圆森林游乐园区啊，拜一到拜五八点开园，下暗时啊五点就关起来啊哦。你若不爱出来，你就关个内底。拜六礼拜七点开园。7点到5点，满月园森林游乐园管道在300到1700公尺，诶，内底有拉溪，因为有拉溪有哦，水流落来吼，都形成瀑布瀑布。这个所在以前是泰雅族啊，直接大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啊，日本人呢引进啊柳山直接进，所以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的就这吼树啊，吼、哦、还是日本时代。都进个金马，对民国77年正式了成立啦森林游乐园区。北部的朋友就侪人有去过啦。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哦，爱收票，大人平常时是80块，假日是100块，半票50块，65岁以上一张票，优待票是10块。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才进就侪树啊哦，规年通天拢足凉诶，吼、哦，而且马够就侪鸟啊，甲蝴蝶。很酷来的吼，有健行步道、自导式步道，这几年呐就安全呢。搁有满月圆步道、处女步道等等，就这条步道慢慢行。在秋冬天看枫树，啊，当看鸟啊，看瀑布，看蝴蝶啊。啊，另外也搁有做几啊个展览馆啊，会当参观处女瀑布馆25公尺，看10多公尺。热天啊吼，水量嘛真澎湃。真多啦，水袂断去啊！其他呢，看瀑布，享受瀑布拍落来的负离子。另外，这呢，还佫有红沙瀑布。下晡时的时阵，日头若照着，会看到彩虹。在瀑布对灯看到彩虹，吼，伊的折射。满月圆上有名的两个瀑布，一个处女瀑布，一个叫满月圆瀑布啦。你若去到满月圆森林国家公园吼，都有啊导览图啊，你就看迄个地图都吹丢啦。啊，那无你就看路标，路标嘛会带你带去到满月圆瀑布啊，再有一个满月小桥，爱行桥哦，都会当看到瀑布啊。即搭加个游客中心，游客中心加有展览馆，第一个叫做溪流馆。啊，溪流馆是在介绍满月圆这条在水，这条溪啊叫做拉溪，这不是大坝溪哦，这叫拉溪。溪流馆内底介绍吼，个溪啊内底诶动物，蜻蜓啦、啊、蝴蝶啦，蝴蝶馆内底介绍蝴蝶，有蝴蝶标本，伊安底家有看到真水诶，只是咧蝴蝶细细只。森林馆哈、啊、是介绍满月圆这条家诶树拿。啊，树啊，遮个树啊有阔叶林，啊，佮有柳杉林。你去遐行路，你就会看到树啊啦。啊，你唔知影遮个树啊，你就会森林馆去看，也有樟树、香楠、枫香啊，也啊佮有阔叶树，遮拢有介绍。森林馆啊佮有介绍鸟啊，哦，伫即搭遮有出现过鸟啊。参球蓝雀、五色鸟、翠鸟、大冠鸠哦，大冠鸠都是大家的老鹰。满月圆哦，你那是要家己开车去行三鹰交流道，按三级遐入去，入去到岔角北岔尖山遐岔角。啊，你那坐公车吼、哦，你去三级市啊，三峡总站遐坐807，807啊，就到满月圆的门卡靠。
公车总站，回来也是坐这个807，坐到总站，也嘛按总站坐回来，出来满月圆，可以直接来到三甲旗下来去洗洗，三甲旗下真正有够热闹的，就是人家说的三峡老街，看你要怎么算。

三峡老街呢，拢在卖食的啦，啊，搁会当爬鸳山。那是啊，满月圆爬无够，下晡过来去啊，鸳山搁继续爬，真正是真好去的所在。新北市的朋友，台北市的朋友，坐公车都会当到位啊啦。

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往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、八大成分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，都达到1800毫克。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，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， 钙质毛有哦，四粒都有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咱听众朋友。你若是说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， 还有钙，咱这罐的葡萄糖胺你可以考虑，你不用瓶瓶罐罐啊，不用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3， 不用啦，咱这罐的葡萄糖胺里面就都包含有这些成分啊，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23072855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有需要，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。

0: 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哦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得饮食一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。啊，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，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，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吼，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的钙质哦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的，唔是规粒定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满3600块就打8折，满3600块打8折啦，干那两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蔬钙啦、诺丽咖手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卵磷脂 B 群，满3600块打8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怕被剪，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。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，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，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怕被剪。总共哦，那是要来到3600块，都爱买5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0块，880块加700块，一罐都新要180块嘞，快要180元嘞，买五罐180元。五罐真正新真济啊，只是按满额3600块打8折。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两罐3600块，两罐3600块搁打8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，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，目前是欠货，阿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阿唔知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在咱一直欠，一直欠嘛歹势。叶黄素欠货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，每取一罐480块啦，赶快你也当到3600块，赶快嘛是也当打8折。叶黄素无包括在内，啊，可能你脆食面嘛无包括在内哦，油。叶黄素脆食物啊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维生素 B 群啊，很多朋友哦在问啦，维生素 B 群啊，包括 B1、B2、烟碱素、B6、叶酸、维生素 B12、生物素、泛酸，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。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，帮助皮肤、心脏、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，啊，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。啊，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，啊，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。烟碱素呢，会当增加着皮肤啊、神经系统啊、黏膜啊、消化系统的健康。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，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。脂的形成，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，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，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。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，对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。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。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，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，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，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。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，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，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，还有氨基酸的代谢。不管呢，很多人推荐爱补充维生素 B 群，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，一天只要一粒，一天只要一粒，就可以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。 B 群呢，一罐480块，一罐480块。2307-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-2855。感谢你，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块，咱就现拍8折，3600块拍8折的价钱，现在就是8折回馈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。8月12号结束，叶黄素现在欠费，所以拜我们的回馈都不算叶黄素在里面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
家就比如那是讲哦，咱突然啊，耳啊吼，讲听无啦，就是哦，突发性的耳聋啊，这吼、哦、你一定要注意哦。通常吼、哦，这第三天以来，三天以来，你都一定要看医生。啊，这个突然啊，臭耳聋这种的呢，大多数是单一边。大一边，啊，迄种诶，即、这个情形吼，敢那耳啊吼，用迄个耳啊啦吼，塌掉诶，吼塌掉诶，啊，听诶声音吼，擦擦，啊是讲听未清楚吼，啊，佮有诶都是耳啊叽叽叫，啊，有诶人会吼，会头晕，啊，会安尼，天旋地转吼，咧、啊、看诶头晕都是咧晕啊，啊，佮看外口拢，看。天顶啊，看地板啊，拢在洗，拢地里在洗啊，哦，啊，这种的情形呢，这医生讲吼、哦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啊？突然，为什么会发生突然呢？突然呢，这个耳啊臭耳聋诶，目前啊无吼真明确的原因啊，吼、哦，这有可能是话你耳啊内底血液循环不良，啊是耳啊内底有发炎的情形，啊是讲免疫失调，啊是呢？病毒感染啊，这上重要发生在45岁到64岁这个族群啊，所以唔敢讲啊，爱去看医生。啊，佮有一种的情形嘛，有可能会哦，突然间耳啊臭耳聋啊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血脂红异常，即系慢性疾病的嘛，有可能会这耳啊突然间臭耳聋啊。这几年来吼，佮研究哦，佮发现吼、哦，血液啊，那是啊较苦的人。较容易坚起来的人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身躯内底本身都有发炎的状况呢，嘛真容易哦，真容易哦。啊，这有的人是单一边，有的人是双边，双边啊，啊，你都爱吼去看医生，你会当去看耳鼻喉科，耳鼻喉科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节目就要进行到这。咱阿哥有一首歌的时间，咱来安排啊，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，在歌声当中，大家讲再会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风台应该对咱吼，无讲真大的影响啊，但是嘛是有影响。咱出门啊，注意安全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啊，好伯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对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扫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啊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。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SE-tech，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9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8: 哦。
9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8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9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8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12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3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1: 919，
12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3: 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
11: 919，
12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11: 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关键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照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当然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我是啊，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有的伫咧厝诶中间哦，会讲无聊啦，
1: 哦，
0: 啊无聊听节目啊，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啊都人爱听就甲听，
0: 对啊，
1: 爱看就甲看，看电视啊，
0: 嘿啦，
1: 随心所欲个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啊迄、那个朋友选歌吼，
1: 嗯，
0: 都换一个较新出来啦，
1: 嘿啦，无啊你，
0: 我比如讲。哎呦，恁逐工来拢放遐歌，啊，
1: 人朋友点的，
0: 那人点的啊，
1: 嗯，
0: 对，都无道理咧，哎，像罗州的陈太太要听，延年的望春风啦，
1: 嗯，
0: 双林堡的谢太太吼，我那要听延年的
1: 相思号，
0: 相思号啦，多两条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都读册，啊，搁教册，啊。盈盈啊，无通啥？伊讲啊，
1: 你当做盈盈啊？
0: 系啦，
1: 吃无盈诶。
0: 你有等来无等来，拢无要紧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就平安啊就好啦。
1: 好，
0: 系啦，
1: 对啦，
0: 来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爱听演员的歌，唔够简单。
1: 嗯，
0: 诶，是讲唱的人，唔知听的人的艰苦啦。哦，
1: 嗯，安尼唱要哪会知？
0: 好来啦。
1: 嗯，
0: 无就来。望春风，啊，甲迄个相思雨，
1: 嗯，
0: 哦。

0: 一支接一支，安尼食落就搁另外几包啊。
1: 哦，
0: 过来啊。嗯，
1: 都就去敲迄、那个一挂 CD 啊，敲落吼。
0: 嗯，
1: 这片啊，我这片啊吃饼干。
0: 我看换一支啊，换一支啊片啊，哎呀，
1: 先来听一下啦。
0: 片啊，派音。
1: 迄、那个啦，
0: 嗯，
1: 好多的中破塞啦，
0: 嘿，
1: 啊个阿三哥啊塞牛车啦，
0: 好、
1: 哦，吼、
0: 哦，嘿，张贵老师的歌，
1: 对啊，
0: 因为黄太太别听，
1: 我应该爱听这个啦，
0: 嗯，
1: 好、哦、来。

来来来，手拿菜刀对家来，是因为迄个肉卡仔因囝娶太太，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。香港今日灶卡来，生醋提来试看卖，气味阁袂歹。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。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，有食过的人拢会知，也若无食过的人，请恁试看卖。大生鸭卵来卡破，要煎鸭卵掺面线。鸭卵落顶是皮薄蛋，白仁走四线，红仁才探头出来看。看看看，这就是油脂炒地瓜，地瓜就要炒好软软，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。刷落去，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，酸醋加四牛二，才会当治疗扁寿司。过来，这出龙虾炒韭菜，凡是无够力的红菜，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。来哦，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。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，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、那个，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，我毛甲串一支，伊甲我剁一个；串两支，甲我剁两个。我人去该修面剃嘴皮，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洗，毛都串了了咯，也敢多毛到大街，害我只甲穿皮皮。我沿路热，伊安尼沿路走，沿路飞，可比世界运动会。讲起来实在真笑过，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，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。奇怪啊，洗半点偌真久，气味先洗都洗袂脱。人客客厅坐，等甲强强要发性地，叫我赶紧出花鸡。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度72度，快速洗盐火，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。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，安尼大家烧钱诶，塌塌的规嘴皮，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，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，只好目睭结起去，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，顺续学了我这个祖婆西的好手艺，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。

来个小白无？啊，唔小白，那唔小白，我自我介绍，阮爸、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。也那我人，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。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，牵猪去送饼，无花轿坐牛车，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。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。那我工课上打拼，透风落雨也要行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，我是拢装车。

顶一日去下游的车床啊，甲车厝遐，拄着六月暑天长热，日头晒着砖啊堆，搁未输火烧山，晒甲是满身冻汗，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。讲啊咧讲，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。要若讲起吼，车远车甘蔗，算来算去算较会行。人若嘴干有甘蔗通食，牛母嘛有食买通食，伊嘛会拍拼行。不过有一摆吼，去这远的车甘蔗，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，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，害我车甲正平煞无够车，够袂行。也迄只牛母真知影。就安尼替我靠歹命，我一个讲哈惊哦，迄只牛母煞甲我讲，煞甲我讲唔哦，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，过冬日啦，就安尼来甲我生牛仔仔，朋友啊，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？讲出来，互恁听着会惊。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仔，一体甲我生六只。经过无外久，一只一只大概会晓跨车，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，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，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祖传的牛车城。

0: 这条路阿三兄
1: 阿三哥
0: 阿三兄啦
1: 赛牛车，
0: 牛车啦！
1: 欸、我也阁唔捌听人讲迄个牛的，才会一届安尼生甲六只。这比迄个分家规个阁较好分。
0: 哈哈，做唔错。
1: 伫阮庄口，我是拢看人个牛啊，拢一体生一只。系啊，生两只阁足少，唔捌看，啊唔捌看人生两只。
0: 哦，牛若生六只，赚赚到钱啊！
1: 不一定啦，啊！你得爱就饲大只，甲袂有钱啊！啊，饲大只得爱饲偌久呢？哎呀、啊，
0: 像这牛安那吼，
1: 啊爱教，
0: 算算的吼，就我真可怜。
1: 啊，无伊毋是讲生下来得爱累残呢？
0: 细只牛啊，啊，甲大只时阵吼，都爱甲更拼，
1: 嗯，
0: 迄拼更强吼，
1: 嘿，
0: 因只袂计少，
1: 好，
0: 哎、啊，
1: 哎，啊，我是我知影更拼啊，但是我毋知影讲更那拼啥物意思。
0: 啊甲买嘛同款，
1: 嗯，
0: 你甲更偏哦，
1: 嘿，
0: 甲叫伊听，
1: 哦，
0: 爱听你，
1: 哎，啊，咱今晚迄少年嘛有人咧更偏啊，
0: 哎，不得不去啊，
1: 有个人咧偏啊咧甲更一个主啊咧，
0: 更一个钳啊咧滴，
1: 系啊，
0: 哎，讲我说安尼，较怕安尼，
1: 较时髦，
0: 系啊，
1: 系啊。啊，唔过迄洗面啊，去回流敢袂听？
0: 袂啦，迄惯势啊。
1: 哎呦，我敢那讲迄个耳垢，我都挂袂掉。
0: 哎、欸，有人个、欸，
1: 真正无迄个爱水。
0: 你也更干嘛？毛条更干嘛？
1: 有啊，我有干啊，问题是我都挂袂掉啊。
0: 哎
1: 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都当你啊洗面来去回流啊。
0: 嗯。
1: 我耳啊都去回流，佮挂咧平干。
0: 无啦，迄、那个人个更耳吼，更贵啊，挂物件好看啊，较袂去拉去啊。
1: 哎。
0: 啊！你普通一般是，
1: 我都拢唔捌得挂咧。
0: 一般是拢无更耳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摕来你夹
1: 面啦。
0: 啊，夹面人去打伊啊，我咪安怎？
1: 哦，那都一名牌啦，无一般那夹面拢卖
0: 掉啦，
1: 卖真贵啦。
0: 啊，那拉去就算啦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你若讲真正讲要挂喺泉州站的吼，
1: 嗯，
0: 你更耳呢？
1: 系啊。嗯，阿收掉了，唔得袂得去。哎呀，我懂。
0: 对啊。
1: 咱这样、哦、啊。

0: 画一个目眉嘛，目睭皮嘛，安尼像甲要尿甲要海海，啊，耳孔挂一个耳孔嘛无法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挂袂掉。
1: 啊，自然就好啦。
0: 嗯，
1: 挂挂遐啊，佫
0: 叮叮当当啊，
1: 抹抹啊，规个面，
0: 敢那高山啊，
1: 敢那看落嘛新。
0: 喂，讲个甚物话？哎、欸，
1: 来啦。卖鱼的去拄着卖草树的啦，
0: 嗯，
1: 看是安怎，甲听看卖啊吼，
0: 嗯，

粗，不过做生意真公道，趁头免惊无，利润抓真薄。阮的鱼又搁真可靠，气味香搁好，为啥又招恁大家买？头摇手啊摇，啊！我想着心焦灼，看破摸过来去洗，忙活。

0: 知啦，我知啦。伫当时啊，生理做拢无，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蕉的。咱一个化工咸鱼哦，伊才跟后壁，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，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，卡价我嘛卖无。喂喂，卖草蕉的啊，拜托的好，你伫化草蕉，唔着化一个较明的，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。
1: 啊，都无化到啦！我从细汉都一学，爸母施食的啦。啊，我都化臭烧，臭烧都臭烧，卡化嘛臭烧，我无化到啦。
0: 啊，阿你好，阿你好，卖鱼的去拄着一学的卖臭烧，卡计嘛，互人头摇手啊摇。

0: 哇，伊咧化简历，伊咧会超笑啦，啊，咧应用啊都无法多咧，
1: 嗯，
0: 哦，超笑啦，好笑诶，啊，然后哎呦，啊，简历超笑，
1: 超笑都变，哎呀，歹去啊，
0: 哎呀，
1: 所以这些都无法多，
0: 这歌
1: 都是遮拄好，
0: 讲个口碑讲了真好哦，
1: 嗯。
0: 介大成老师今年几岁啊？95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哦，无简单，系啊。
0: 小蛋过来放一个看食雕啦，
1: 看食雕，
0: 看食雕了样。咱食物咯，那后边食完了中毒呢。诶、
1: 欸，小枪啊，
0: 对吧？小枪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来啦，先来听一个红七五年解毒丸，今麦都要食啦。现在你看看病毒又在哪里了，
1: 嗯，
0: 欸，咱的北来垃圾要清好清气，火气嘛，不能让你受罪，哦，
1: 嗯，
0: 火如果大人就不快活了，啊，这款哦，清肝又减解毒，啊，如果放了红鸡鸡，啊，又闭结，放不出来，哇，

0: 之前，你叫你个几下歪去。
1: 嗯。
0: 好来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度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拗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；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。嗯，解毒丸。火啦，大人就袂困话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，火啊，滚滚滚啊呢，暗时啊，唔知边啊困。由于这心火啦大吼，
1: 嗯，
0: 放流红气气，啊，大便个闭结，放袂出来呢啊，真可怜。你若咧食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哦，你腹内清气，火气都无啊。
1: 解毒降火。
0: 哦，啊，清肝个兼解毒。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即卖你若买半担在中间，当然有甲你油菜，
1: 嗯、
0: 哦，
1: 对，
0: 恁找到江小姐，啊，不但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咱有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啊，佮有介入大药厂用出品的玻璃边烧散，
1: 对，买咱的药品哦，啊，你若讲买半担拢有油菜，
0: 对啊对啊，
1: 加正会好，
0: 啊是即批来才有啦，
1: 嗯，
0: 过来就袂使啦，
1: 哎，
0: 哦。
1: 嗯，不定定有啦。
0: 一支还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哦。
1: 一罐四十粒，1800块。啊，你那买半担，我那有犹太。
0: 那不是法国的，你讲法国的料包哦。
1: 嗯，是原料啦，原料用法国的。
0: 那边所有清体哦，啊，一支还有青春胶囊，全你敢抹了？
1: 嗯，
0: 阿妈妈棍刷抹抹嘞。
1: 对，
0: 还是抹一久来，你就感觉哇，真。皮肤安尼加正水，
1: 加正光洗。
0: 啊，你来讲头家、头家娘，吼、哦，啊，小姐、欧巴桑，啊，你来讲要送人，送啥？伊只有青春胶囊，
1: 嗯，
0: 面洗好清洁啊，烫落去，嗯，啊，那个，嗰个人，
1: 金珠霜，
0: 个
1: 抹，
0: 个现在抹是安尼哦，水落落啦，
1: 嗯，
0: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，嗯、我这面呢。比较水啊呢，
1: 嗯，
0: 一支也有青春胶囊，
1: 有保养度差。
0: 找到江小姐问吼，2999-8692，
1: 找咱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食物件，你就是讲爱听这条歌，你就知。
1: 嗯，来广告完毕。
0: 迄食物啊，那中毒呢？食这行配这行，食这行配这行，我那中毒。
1: 嗯、
0: 哦，还有说食物中毒，啊，你个听起来困食刁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佮听我卖。

0: 예. 叫做西部咯，
1: 未使
0: 那烧客就是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都在迄个
1: 念几堆哦，
0: 听得有清楚嘛？
1: 清楚都听得袂。
0: 你那餐内个个个配大面哦，
1: 嗯，
0: 讲听讲会去变数会分高吹哦。
1: 干嘛呢？
0: 哎呀，
1: 啊餐内我是知影餐内讲未使配，未使插蒙呢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啊无你餐内个
1: 插
0: 大面看卖啊。
1: 敢有餐内咧炒大米？
0: 你食一摆看卖啊！
1: 哎，变哪炒啊？
0: 哇！
1: 餐内餐内有空诶！哎，变哪炒？
0: 啊，你也食、啊啊？
1: 我不要炒、
0: 啊，
1: 我也要食呢。不
0: 要叫啊！地位去。
1: 我是真爱食餐内啊！
0: 嘿啦！
1: 因为迄做囡仔孙啊，拢会去望餐内啊。
0: 哦。
1: 迄狗啊，地啊，迄
0: 餐内。今麦要
1: 今麦无当望啊啦！
0: 今麦拢普龙油啊，水倒落来。
1: 啊嘛，唔是普龙油，今麦拢迄个。迄、那个田两个田花的路，那些水沟啊，拢已经做往迄种暗土做起来，拢、有规划啊啦，规划、啊，所以讲田内无法度生存啦。
0: 诶，普油啊，
1: 今嘛可能有菜市有人咧卖，但是拢做细粒的，
0: 唔
1: 是像阮咧以前拢家己去个田内摸哦，
0: 田内另外田内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烧酒嘞，另外烧酒嘞。
1: 哦，我知啦，迄无同款啦，这我分有啦。啊，餐嘞，有人咧卖，唔过拢做细粒的，系啊。啊，那讲炒毛呢，这味我蛮不，我蛮不食过。
0: 嗯
1: 我是听郭老师唱的哦。

0: 我呢介绍产品拢简单就好啦。
1: 哦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大家若听到爽快就好。啊，你若讲要提阮的产品，阮的产品当然是足好啊，拢二三十年的啦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无咧讲啊，今日卖这個，明仔卖那，后日卖那啦。
1: 嘿。
0: 哦，啊，就这款套路咱冇歹做。
1: 这拢传统的这个中药啦。啊，自古早时代吼，咱就食这中药，食个子嘛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你看这中药吼，迄、那个伊的迄、那个历史看偌久啊。
0: 嗯嗯。
1: 哦，所以讲传统的这个中药吼，都要人济理性的，加上今嘛这个科技吼，啊，都要造成安尼，个人都要研发。所以咱今麦这個中药甲以前中药拢同款，但是做的方法无同款啦。做的方法就是有机器啊，迄、那个你若传统的药房、中药房，伊是直接吸，甲你吸吸咧，啊，落去硬硬，落去毒毒，揢一个迄公公咧安尼，啊，甲你配过偌济，你家当一下。
0: 嗯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咱今麦这不是咱这是人，啊，甲做成龟裂的。
0: 嗯，
1: 哎，龟的机台，哎，内底黄尘似的呢，哎，拢未再有灰尘呢。
0: 哦，对了，
1: 嗯嗯，
0: 今麦迄个有手那么多呢。
1: 对呀、啊，
0: 哎，地基台我穿迄个
1: 黄尘
0: 衣。
1: 嗯，
0: 哎，哎，地基哦，今日辛苦带带
1: 一大身皮，哎，
0: 啊，消毒啊，啥可穿的那地基？
1: 我阿个我爱换。
0: 哎呀、啊，嗯。哦，即马台湾是水准足高诶啦，从咱咧介绍药品诶中间哦，你做你放心，甲买等来食。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江小姐定地主文。
0: 讲随我讲，无安未轻松啦。咱问一寡即个
1: 朋友啊，
0: 即、這個、朋友讲，有影无影？无安未轻松哦。
1: 这个迄个肉店的来，肉店的大灾。
0: 哦，肉店的无安未轻松哟。

0: 个人的个性啦。
1: 今麦现代女性差不多拢安尼啦，今麦早婚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己会赚钱啊，
0: 无安都未轻松哩。
1: 那古早女性算是讲都拢大厝咧带囡仔煮三顿啊。啊，所以查甫人若无回来吼，就感觉安尼怪怪啊。
0: 对
1: 呀，啊，即嘛应该是还好啦。若讲到去外口安尼啉酒，做桃花夜马，当然人会袂无欢喜啦。啊，你若讲到安尼定定去吼，安尼三工两工就去，人无欢喜，人就退啊啦。无像以前女性讲安尼，遐单纯。
0: 三种素调哦。
1: 对啊。哎呀，聊聊啊，两句啊，无介意听，就拜拜啊啦。对啦。
0: 嗯，较早呢。
1: 以前呢，安那拍嘛拍袂走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。
0: 像八点安尼，像拍安尼。
1: 嗯，做告别。
0: 真可怜，因我们这个好做八点的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啊，即卖嫁大汉啦，啊，迄个我那个离婚啦啦。
1: 无拍到尾啊，想开啊，讲好啊。
0: 啊，
1: 拍到本啊。
0: 买地啊啦。
1: 哎。
0: 我买地啊，有咩个咩个交钱，我介绍一下，你讲我唔能唔能。哦。嫁咧，我叫我要拍时间咧。
1: 去拍的，去嫁的，西里七坎的啊。
0: 嗯。
1: 专门咧拍迄个拍布连功夫诶，
0: 嗯，
1: 是不是？
0: 哇，这样那就惨嘛，哎呀、啊，起码不用安尼啦。
1: 这算家暴啦。
0: 对啊。
1: 古早迄个时代吼，拢想讲惊洪灾歹势啊，起码无啊，起码你也卖讲家暴啦，你语言暴力吼，人都甲人都去甲你告啊啦。
0: 好丢啦。
1: 哎呀、啊。语言暴力是啥物呢？就是在错啊咧啦，用错的啦。
0: 用错啊咧啦。
1: 系啦。
0: 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人家日本人吼，
1: 嗯，
0: 都白改咯，
1: 嗯，
0: 都混蛋咯，都足严重的啦。
1: 好、
0: 哦。啊，咱台湾拢错个对下卡迄个器官去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器官都乌起来错啊咧啦。
1: 嘿。哦，诶，啥物出头嘛有啊？
0: 系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！你那讲错错啊，对器官去吼，
1: 嗯，
0: 养狗哦，
1: 嗯，你跟他三厘的，你跟他三厘的，人一厘一千块，不如人讲错三厘，红花三千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哎呀、啊，
0: 三千是我紧，要叫花三万，对。
1: 嗯，啊，看你安那错啊，
0: 哦，
1: 你那边一厘交一厘错，当然都不止啊。
0: 家和万事兴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咱厝内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大水咱拢卖个，卖个骂，卖个吵。
1: 那听那无介意听吼，就点点卖差别啦。
0: 用好的教育啊，去个教育安尼啦。
1: 那点那都无介意听的，点点卖差别啦。
0: 啊，你外口会用拖派，会用拖派啦。啊，你卖讲拖派就算真好啊啦。哎啦，
1: 卖讲拖派，我看是你吧。
0: 哎呀。人家加税，我来用大牌。
1: 你是当王大牌啊？
0: 算不知。

0: 安尼尔，
1: 无翁未轻松，有影无影。小丹朋友嘛，卡住你礼拜，我啊无翁未轻松。
0: 应该是古早时代吧，
1: 即
0: 嘛现代女性，敢那像那无
1: 功能，
0: 那两句啊未下就发册啊。
1: 迄个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，哦，达到讲通。

0: 就是未疼，吼、哦，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我定来咧讲吼，
1: 嗯，
0: 这个人骨头酸痛痛麻痹啊，咪啊把这吼，拢冬天的代志啊，
1: 嗯，
0: 冬天的代志。啊，我们在讲冬冬天的这个症头，咱热天都要来个治疗。
1: 冬病夏治，
0: 啊，就冬病夏治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我吹了冷气，骨头嘛呢，再酸下抽下疼。
1: 买旧筋啊，
0: 吃这罐，哎，筋不要你钉，骨不要你钉，红青的养筋骨，紧找洛江小姐，甲咨询2999-8692
1: 齁，找洛江小姐登记咨询。
0: 对。
1: 即卖若要半担拢有犹太哦。
0: 嗯。
1: 齁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就即批来拢有犹太啦，遐后批来就袂当啦。
1: 嘿。
0: 我若讲，我若讲，朋友讲，我若讲，你甲我买一罐，我阁送一罐，那就很多。
1: 哈哈哈，
0: 没法度，对吧？
1: 起码中药起价起价呢，
0: 哎，有啊，做
1: 硬，成本拢足悬呢。
0: 你若要送来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现金都要趁去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唔是讲直接讲啊呢，那无生意的中间话，啊，咱现金趁去何人啊？
1: 嗯，
0: 对，
1: 嗯，
0: 后边来共退，
1: 对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要提咱的产品做你放心，2999-8692，
1: 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
0: 哎，今晚我看来放水留下来哦，
1: 大哥来啊！
0: 啊，那要第三遍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再找罗刚小姐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我就安尼甲分开啦。
1: 嗯，
0: 要做完三遍的人找罗刚小姐，啊，听节目的就靠咱九三的一支。
1: 嗯。
0: 安尼才袂去乱你啦！
1: 啊，那要甲咱做见证的朋友，你就甲我讲啊，我要来做一下见证。
0: 哎，
1: 啊，我就迄个马表甲饲落去。
0: 对了，啊，无
1: 啦，无诶，规个拢全变广告。
0: 广告时间，阮来做落好。
1: 嘿，
0: 超价用法。
1: 对。
0: 当然，上就是广告落去。
1: 哇，
0: 就是洗落去啊。
1: 嘿，哎
0: 呀，
1: 都规旁拢广告对头讲甲尾啊。
0: 哎，记得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2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，结果。

0: 来，那即马可以入来，啊，恁若爱听歌，拢可以入来。
1: 拢可以。
0: 哎，某些甲你听，我进来甲你吹。
2: 嗯。吼、哦。我这可以。
0: 99-96-93，哎。
2: 2999-96-93，吹歌紧张甲忘记啊。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，哎，
0: 进来入来。等你。什么那个金刚那个？
2: 哈哈哈哈哈！头那个金刚。
0: 什么那个？
2: 嘿，头那个金刚很那个，一个靠一个挂啦，别个挂啦。
0: 别个挂那个就那个，我滴啊！
2: 嘿，扣阿的心不掉。来，你好。
3: 哎，今天问几里个？
2: 嘿，
3: 我问太太。
2: 嘿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午夜灯塔。
2: 午夜灯塔。
3: 哎，
2: 好好。OK， 好。
3: 阿门。
2: OK， 来，你好。
4: 采访局啊。
2: 哎、
4: 欸，刚刚那个那位理财吼，叫韩大伯讲三号公布的，安尼公布伊不对哦。
2: 什么喂？
4: 微理财啊。
2: 微理财哦。哎呀、
4: 啊，
2: 我唔知呢，我唔捌买这個，我唔知呢。
4: 我今日买。
2: 哎、欸，你有去买哦？哎、
4: 欸，我买300块吼。
2: 哎、欸。
4: 澳币咯，空白。控制三三，阿控八是特别强，阿控制
2: 三三。哦，那你若两号搁加一号，安尼敢无？
4: 安尼讲，安尼算无对呢。
0: 哦，
2: 是哦。
0: 嘿，我都唔知、啊。
2: 因为我理财加大乐透，我都唔捌去买，我唔知。
0: 我唔捌来买啦。
2: 嘿嘿嘿。嘿啦。嘿，那539一半摆会去买啦。他迄较少好啦，
0: 迄个去钓钓骨头叶，迄个滴，今
2: 钓伤济啦。他为你在个，他
4: 五三九无共哦。
2: 539五个号码尔，啊39号啊，啊为你才49号嘞啊，啊个有迄个特别号啊。
0: 你敢问这个拢唔知啦？
2: 系啊，
0: 系啦。
2: 啊钓几号偌济我嘛唔知啊。
4: 为你才有特别号。
2: 嘿嘿嘿。
0: 啊我都唔知啊。
2: 啊大乐透有啊无我嘛唔知。
4: 阿公，阿
2: 公
4: 算
2: 无
4: 对啦，
2: 阿公算无
0: 对，
4: 我
0: 也
4: 算不了。
2: 对，好不容易也对，有亏啥好。
0: 阿公都无咧买，我没来知啊。
2: 嗯，
0: 知啊，我就给你报啊。
2: 知啊，给你报。
0: 看你要听什么歌？那个，
2: 嗯，
4: 想来后山，
2: 来去后山，
4: 后山去辛苦啊。
2: 哦，要去迄落。来去台东啦！
4: 啊，台东是。
0: 来去台东就对啦。
2: 来去台东啊！
0: 哎啦，好，好，
4: 拜拜。
2: 买后山你就家己。
4: 我知，
2: 我知。
0: 好啦，
4: 好，拜拜。
2: OK。来你好。
5: 哎，孟姐咧，我求哪呀？
2: 哎，求哪？叶女士。
5: 耶，我点我的，哎，我点阿爸的杯呀。
2: 阿爸的杯呀。
5: 哎，白冰冰球。
2: 阿爸的杯呀。
5: 哎，白冰冰球。
2: 哦。
5: 好、
2: 哦，
5: 谢谢。
2: 阿爸，
0: 再来找看卖吼。
2: 哦，阿爸的杯啊，杯
5: 杯啊，那个白冰冰球啦。
2: 好好，
0: 好好啦，
2: 好，
0: 好，来找看卖吼。

0: は、
1: 免那在是这个爸爸节啦，
0: 妈那个母亲节吃龙虾啦，爸爸节吼都要吃青梅啦，
1: 村里白节嘞吃青梅啊嘞，
0: 哎呀，跟你妈妈同款啦，母亲节吃龙虾啦，爸爸节吼。伊家己一个啦，
1: 家己一个。伊自头至尾，你当年当嘛拢家己一个。
0: 啊，我是爸爸节吼，食七梅啦。嘿啦。
1: 我母亲节嘛，不食龙虾，含龙虾看嘛，不看个龙虾。
0: 那你该买去买，你要怪啥？
1: 啊，无你家己唔去吃，你要怪啥？
0: 啊，我都袂用买你咧。
1: 啊，你袂用买，买只
0: 啊。
1: 讲个啥物话？后人安尼。
0: 什
1: 么我家己唔去买？
0: 来，我见你拜。
1: 等下我写者。来，你好。
2: 阿嫂。
0: 好，来。
2: 建中兄。
0: 你等你啊。好。
1: 啊，有去订到无？明仔在迄个爸爸节。
2: 爸爸节哦。建中兄，爸爸节快乐！
0: 好，爸爸节啊，爸爸节哦，吃七梅啦。母亲节吃龙虾，
2: 对啊，
0: 爸爸节吃七梅，
2: 爸爸节走个无半个，
0: 无半个，哇，
1: 剩阿龙一个呀，
2: 对啊，
0: 剩阿龙一个，你再带去吃就好啊，
2: 我就去啊，伊剩你家己一个啊，
0: 对啊，
1: 安尼嘛是有你转个蛋呢，
0: 嘿啦嘿啦，
2: 爸爸节嘛是爱妈妈节日啊，对不？
1: 对，
0: 啊，明仔载过来囡仔嘛。大家拢有伊节目啊，你咧。啊，我唔只讲，即个母亲节吼食龙虾啦。啊，爸爸节我即马食青梅啦。
1: 我含龙虾看嘛，无看过节食龙虾。
0: 清清菜菜啦。嘿啦。
1: 啊，都有得食，无得迄落啊，打现金啦。
0: 嘿啦。
1: 我看是现金，敢那较适合啦。
2: 现金较实在啦，
1: 较实在对
0: 啦。一寡囡仔拢无等啊，那是要现金就落去下。
1: 啊，不要用花呢。
0: 花。
1: 今麦偌方便呢，对不对？嘿啊。
0: 卖想吼，较袂含面啦。
2: 用手机，
1: 用
2: 手机
0: 啊，
2: 就
0: 回
1: 复你。
0: 就
1: 转过啊。
0: 对啊。
1: 嘛是有
0: 你。听什么歌？
2: 今天来听一个超
0: 念
2: 之恋，
0: 超
1: 念
0: 之
1: 恋，
2: 对，
1: 超念之恋，
0: 好，
2: 谢谢哦，
1: 好
0: ，OK，
1: 好，来，你好，
3: 哎，同志啊，老早，健康老早，
0: 嗨，
3: 哎，我六张雷，
1: 你好，林先生，
0: 六张雷，
3: 阿甘醉红尘，
1: 啊，
0: 醉红尘呐，
3: 对，有音，
0: 醉红尘呐。
3: 对，
0: 哇，你风景啊，大江边那水哦，
1: 水风景哦，
0: 水该好呢。
1: 这像唱的啊，
3: 林忆英
1: 啊，
3: 对，
0: 好，你再来吹哦，
1: 好 ，OK，
3: 好，谢谢
0: ，OK，
1: 水风景，
0: 好来，来，木叶的灯塔。

0: 无叶的灯塔，
1: 无叶的，
0: 啊，迄、那个什么，树懒的叶妈妈吼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什么阿爸的杯也找无，
1: 哦，
0: 迄、那个杯也可能叫弄破呀，找无啦，
1: 找无呢，
0: 哎、欸，真的找无，
1: 啊，什么阿母那也无讲，拢无困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
0: 哎、欸，我见哪里都，
1: 无找无这地，
0: 找无这地啦，什么阿爸的杯啊。吼、哦，那冰啊冰柜堆拢找拢无，系啊，
1: 哎，这地找无，
0: 无即马来，来去台东啦，
1: 来去台，我来台东啊，
0: 来水温泉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

0: 去台东吼，就洗温泉。
1: 干嘛呢？
0: 基本洗温泉啊，无去台东要怎啊？
1: 无其他人，无其他人算吗？
0: 等地东。
1: 台东搁未卡未地东。
0: 台东都上出名了，基本啊，啊去洗温泉啊。
1: 那花莲是靠到地东，甲宜兰。
0: 对啦。
1: 系啊。
0: 花莲的固定
1: 啊。啊，南投。
0: 系啦。
1: 系啊。
0: 迄固定迄无多啦。
1: 啊，那台东是洗温泉，啊，搁有其他无？
0: 诶，
1: 无啊，
0: 洗温泉就正好啊，看风景啊，
1: 对
0: 啊，哎，目睭都爱甲顾好吼。
1: 来广告。
0: 诶，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，我定来讲真多啦。
1: 嗯，
0: 即类手术室咧，啊，加偌久啊，才有通个手术迄类啦。
1: 嗯，
0: 但是那手术起来时喏，目睭安尼光光光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但是光光光的这种眼，嘛是都要保养。
1: 嗯，
0: 你若无甲保养，伊咪是过会过来。所以咱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益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眼。即款你都要食，吼、哦，都甲擦十秒就啊，滚水泼安尼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茫贫端，迄目睭甲顾好安尼，无目睭吼，连咩呢？啊，奇奇怪怪啦，目油安尼刷咧，伫数安尼啦。
1: 这目睭那迄白内障吼，讲那有色啊吼，都爱开啊。
0: 啊
1: 嘛，袂使囥较伤色去，伤色去会顶去，
0: 顶
1: 去顶去吼。即卖医学是真进步，会手术的，但是吼时间爱足足久的。手术的时间爱较长啊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伊呢啊，伤重哦，你要改留起来哦，歹留啊。
0: 啊，你若讲这个白内障有去
1: 手术嘛？所以你若有白内障，都爱医生啊讲啊，要开你就好开啦。
0: 对啊，
1: 嘿，啊，回来啊做这个保养。
0: 对啊，大光明跟白灯来吃。
1: 来白灯来吃。
0: 哦，嗯，这第一类啊，我拄着讲去，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啦。
1: 嗯，
0: 滋养面膜，甲你保养。简单讲就好啦，唔来要讲啊啰啰长哦，足多啦。
1: 对啊，哦、你到了那把酒不舒服哦，安尼打打黏黏啦，啊毛油老白油啦，这都上基本的哦。啊，你到甲买顿来食呢，因为把酒嘛是一个器官用来退化，啊，你搁讲用很久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这个看很久啊，哦，迄把酒嘛是会歹啊，
0: 对啊，
1: 啊歹哦，看安怎歹，都爱紧哦，医生看检查、嗯、啊。其他都是保养啦，做这个保养安尼啦。你若无这个营养顾无够吼，当然迄目睭在退化愈紧。而且今嘛吼，弄迄个手机啊啦，吼啊，搁有电脑，迄荧幕吼内底弄蓝光，啊，迄对咱的目睭伤害足大的。所以讲吼，今嘛目睭无好的人，唔是咱老大人的专利。今麦少年人目睭无好，足侪足侪，包括今麦囡仔吼，有六成以上的这囡仔吼，拢目睭无好，哎，人拢用手机啊，拢看手机啊，啊，出门哦，迄囡仔若无看手机啊，拢会啊，敢那好躁动啊咧，
0: 较早我
1: 靠靠动啊咧，过动。
0: 我去做兵，像阮这下年来去铁沙做兵啊咧吼，
1: 嗯，
0: 大家拢嘛无挂目镜。啊，其中有挂目镜的人，哇，效应，
1: 嗯，
0: 迄多数活动呢，
1: 暗
0: 时啊，若讲要夜行军啦，冲啥吼，
1: 嗯，
0: 都一个砍掉的呢，系啊，
1: 安尼是要来做兵，
0: 对啊，
1: 哎，
0: 阿妈妈，你目镜，
1: 那伤高嘛是无法多做啊，
0: 哇，
1: 对啊，伤。

0: 伤重啊，近视伤重。
1: 迄外头疼，
0: 系啊，高度近视嘛，袂使啊。
1: 即卖要做兵吼，讲起倒当也真好啦。但是你若了钉打，人唔骂啦。
0: 嗯，
1: 对唔？
0: 对啊。
1: 你若了安尼，
0: 我即卖咧讲过
1: 哦。啊，讲过安尼煞啦。
0: 啊，会记啦，咱诶即个。大红星的大光明哦，买回来吃。啊，你那买半担，同款完了犹太啦。
1: 对啊，对啊。
0: 哦，29998692。
1: 啊，搁迄个刷公公的啦。
0: 哦。
1: 迄个一粒圆圆啊，搁啊包装一粒哦。
0: 哦，一口松。
1: 哦，迄肉酥啦。
0: 哎，肉酥。
1: 迄肉酥啦。
0: 肉松贝贝。
1: 搁有肉条啦。嗯。你甲买回来吃。啊，咱人吃了这中间哦，本来就是有氨基酸。
0: 两百几，
1: 两百几拢都爱爱，
0: 这两行拢爱有
1: 啊。对啊，你有氨基酸，
0: 都有营养。
1: 啊，这啊两百几，安尼来吼就作用啊。啊，这唔加钱啦，这那像迄一口松哦，
0: 一包二啊五，
1: 二啊五来念嘛。
0: 啊，无掺粉的笋肉酥、甲肉条嘛，拢二啊五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这吼就是。予咱这个无喙齿的这个朋友，啊，甲囡仔吼，阿未发喙齿的，这那补补发的吼，啊，这安尼猛食，啊，其实你那有喙齿的，你来食嘛是 OK 啊，唔、是讲有喙齿就免食，
1: 难
0: 怪嘛爱食。
1: 啊，有喙啊，这都容易啦。
0: 对对对，啊，这入口即化足方便，
1: 啊，
0: 个胖胖酥酥安尼吼，
1: 啊，
0: 比你咧食迄个其他一间些细修啊较好啦。
1: 对啊，
0: 哎啦。
1: 水陆江小姐吼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超靓之源。

0: 草岭之乱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迄个干呐，阿爸的背啊找无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个迄个醉风尘有找到，六张咧林先生吼，诶、欸，我说醉风尘，这林
1: 妙英唱的。等下，等我即个干呐，
0: 咁是林妙英唱的。
1: 对啦，啊，迄个干呐是唔着地啊，唔着地啦。
0: 那唔着地，啊，就显示出来啊。
1: 听看嘛，伊写 KTV 啊。
0: 好啊，啊，试了看麦啊。
1: 嗯。

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。

0: 就对啦。啊，顶个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下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下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肺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诶、欸，那有去目睭有去手术的人吼，
0: 嗯，
1: 你就会记得哦。回来红星大光明都爱吃，
0: 嗯，
1: 诶、欸，啊无你若讲如手术一段时间，你讲哦，安尼就金骨骨啊，迄嘛是都爱保养呢。你无保养，伊会过来呢。
0: 嗯，
1: 啊你吃这款红星大光明哦，伊会当甲咱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气血。滋阴明目，甲咱保眼，
0: 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。
1: 一定都要吃，啊，无你若无吃，你两间，两间目油阁造出来时，哇，够呀，哦，啊，都要过手术一摆，哦，红色大光明，摕转来吼，加减吃，对你的这目睭足有帮助的。2999-8692
0: 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这摇滚唱的吼，
1: 嗯，
0: 拢真好听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朋友，你若有零上钱吼，会记得哦。
1: 广告
0: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有欧米伽十二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有这个 EPA、DHA 也啊，过咱的脑，啊，咱的这个血管，
1: 嗯，
0: 哦。哎，佮讲这都要买顿来吃，哎，这你唔通欠，这罐都要买顿来吃。南极的所在里向呐，都拢规趟地拢结冰啦，
1: 拢做冷诶。
0: 北极嘛，同款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像咱这款人要去南极、北极，咱啊冻会掉，冻未掉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爱咩掠鱼啊，掠虾啊，咩那掠。
1: 因为咧掠过啦，
0: 因为去咧迄个雪顶头啊。
1: 嗯、
0: 啊，乌七空啊，啊鱼啊，即马都钓起来，都要钓起来好。迄鱼啊，偌高，你知？
1: 嗯。
0: 啊，伫迄个冰天雪地的所在，迄、那个鱼啊、甲虾啊活吼，你看迄偌好的物件啦。
1: 嗯。
0: 对吧？啊，这唔叫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
1: 嗯。
0: 哦，买顿来食，迄鸡肝食对你有好无坏啦？你若有良心钱哦，买顿来就。更喺饭桌下啊，看到你就甲摊两粒啊，摊一粒啊，嘛无要紧呐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食久你就知影，哎呀，这物件呢，那真好啊呢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一对脑，甲咱的血管拢足好。
1: 拢帮助。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这种真好听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种绝版啊呢，
1: 绝版啊，
0: 这个提嘛提提不啊，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啊都，
0: 对啊，哎，结果要订婚的物件哦，你找到江小姐，我的物件拢做好，
1: 咱的产品拢赞的啊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各隔离都有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一支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哎，阿个有咱这珍珠霜，阿、
0: 哦、
1: 个有一口霜，
0: 嘿，
1: 阿个有无成分的纯肉酥，个有肉条，
0: 台湾两生梅，
1: 嘿，阿个、啊、有好食海蜇头，个、啊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，
0: 一睇到你就啊，这个肉酥也唔是糖啊，
1: 嗯，也唔是饼，
0: 还有氨基酸，
1: 嘿，个有两倍剂，
0: 咱人哦都要有这两倍剂。啊，个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身体唔只会用，
1: 对。
0: 啊，这肉质、肉条讲就倒转来吼，你若若无喙齿，你个摕那个弄落个点点点，一下就痒痒，
1: 嗯，
0: 吓、
1: 嗯、
0: 啊，
1: 对。
0: 啊，要食，咱就食这吼、個，对咱身体帮助才有路用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。会记讲啦，一口松啦，台湾养生梅啦，哦，啊，这物件啦，唔知拢问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，
0: 对，来，这马来阿西的这个歌曲所唱的，
1: 嗯，
0: 这真好听哦，叫做水仙呐。

0: 明仔人诶，时势啊，来讲，就要去食饭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就要去食饭哦。
1: 人啊，招咱就行。
0: 哦，爸爸节呢，有人要招咱去食饭哦，就阿弥陀佛啦，
1: 哎
0: 啦，
1: 是安尼啊，敢那就敢那就可怜呢。
0: 哎，敢那母亲节哦，敢那较老练呢，无咧注重这父亲节。我唔在电台讲，
1: 啊，做老爸唔做玩弄。
0: 我电台讲，母亲节食凉鞋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爸爸节吼食青梅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团你妈讲，啊，爸爸节我家己一个啦，啊，家己一个，我赢啊，你就过来找我。
1: 嗯，啊，人少年的嘛去庆祝啊，
0: 系啊，
1: 去庆祝爸爸节、妈妈节。
0: 哦，对啊，系啊，
1: 嗯。
0: 啊，今日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吼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啊，咱时间到位啊，要提阮的产品哦，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大胆来买啊，大胆甲吃咯。哦，
1: 安全够有效，
0: 有好啊，无歹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打电话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啊，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吼。啊，时间到位啊，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对即马开始要阁听曾建文一点真久因果故事的单元，欢迎朋友继续收听。啊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希望朋友再多多的利用。啊，咱即马开站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有真侪听众朋友对曾建文真好，我若去甲因家吼送药啊去予伊，伊拢会提供一寡足好听的故事予我讲。我伫遮特别来感谢听众朋友，有真侪人提资料予我讲。我若感觉讲这段资料、这段故事都有意义的，我拢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大家共同来分享。多谢这位听众朋友王先生。较早有一个皇帝，这个皇帝啊，有一天伫咧颐和园的一条溪啊，伫咧水仙窟伫咧受水。这条溪啊水是真清，这条溪啊水源是对真远的山顶流落来。皇帝伊受水是受甲真欢喜的时阵，忽然间看到水面流一粒真奇怪的果子啊落来，这粒果子啊，皇帝伊根本都唔捌看过，到底是啥物果子啊？皇帝伊感觉真好奇，伊就将这粒水果甲伊捡起来，然后摕登去皇宫，叫伊的大臣、宫女、太监拢来看这粒果子啊，看这粒果子啊到底是啥物水果？确实，宫内人大家拢唔捌看过，到尾也则派人去山内，聘请住伫山内的百姓来鉴定，原来是一粒真特殊的山啊。这种山药参普通的山药不同，皇帝一见这粒果子啊有毒，伊就叫人将这粒山药改切做四块，一块给大臣吃。迄、那个大臣伊吃了后讲，真甜真香，确实真好吃。皇帝看大臣吃了后并无中毒的现象，伊就搁摕一块给伊的某吃。伊的某红秀吃了后嘛讲，哎呦，真甜真香，真好吃呢。各位，无中毒的现象，要皇帝佫摕一块予伊的太子食，太子食了后嘛，同款讲，哎呀，父王啊，真好食，真甜哦，无中毒哦。这个皇帝伊才敢摕一块来食，真正是真香、真甜、真好食，是一世人伊唔捌食过果子啊，伊安尼思思念念，真想要佫食，伊嘛真想要看迄丛的果子啊，到底是生做啥款？所以讲，伊就命令人过船啊、坐船啊，顺流水流落来所在，一直水水源的所在找起哩，足足找到五天，才去互找到。皇帝命令上花安营啊，扎寨，准备过冬，经了后要干买一束啊果子啊。可是过冬天的透早，伊发觉到有一群狗伫咧卖果子啊食，其中有一只狗王特别大只。皇帝一看到狗伫咧卖果子啊食，恐惊果子啊会去迄群狗食了了，所以讲就赶紧命令人将计手啊，将迄群狗给包围起来，然后用箭射狗。规群的狗被包围是非常的紧张惊吓，啊狗是惊。跳的动物，在这个时阵，那只狗看到被包围，那无赶紧躲身，小等一定是一只一只拢起后讲，将伸手射死。所以那只狗真勇敢，一躲手扭到这丛的树啊树啊歪，跳过隔壁丛，佮用正手啊扭隔壁丛的树啊歪，安尼就变成一条的桥。

一手啊练袂，规定狗过去啊，那轮大细只狗拢会当走过，但是这只狗王伊的目标特别明显，说中箭。但是伊中箭了后，伊的手并无甲放开，伊出去跟家里继续双手将手啊尾甲扭掉哩。听候所有的狗拢走了啊，伊家己只放手，确实伊已经受重伤啊，伊走袂去啊。皇帝看到这款情形啊，是非常的感动，赶紧命令人甲伊围起来，唔通让迄只狗死去。皇帝伊咧想，狗是动物，伊是一只狗王。这只狗王普通时受到所有的狗的尊敬甲拥护，伊享受到做狗王的权利。但是遇到危险的时阵，伊却是牺牲伊家己来保护着部下的性命，犯出伊的义务。皇帝伊到尾啊，将狗放走了后，伊得到一个启示。这个启示就是讲，一个人上界光荣的代志，就是下己为人，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。狗是精神，都会知这款的道理啊，何况是咱人呢？俗语讲，下己为人，做人为快乐之本，就是这款的道理。啊，咱即卖社会时代一直咧变迁，做囝人啊，拢讲是大人饲囝是义务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有影饲囝？请囝是咱士大人的责任甲义务，这是千金万确的代志。但是囝责任甲义务又阁是如何呢？希望咱天下间所有人子弟人，原来爱检讨一下，原来爱小夸想一下。啊，我即马过来继续讲一段小故事。这个小故事叫做阿姨啊去红仙人跳。阿姨啊，伊是一个经营纺织厂的这个生意人，伊事业是做了真好。伊敢若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爱风流。有一天，阿姨啊，伊伫高阳火车头，伊手挂007的乌皮箱，伊西装是吊杆的正超，皮鞋有当时啊，佫切干的金丝丝，头毛原来切甲正整齐，伊原来排队买咧买车票，伊要登去彰化。忽然间，有一个正水佮正大方的淑女行过来，这位小姐大约差不多有20多岁。不但水气质原来真好，这款女性啊是男士朋友喜爱的对象。啊，这位小姐，伊今日甲阿姨啊身躯边，伊甲阿姨啊讲先生啊，请你到三工一日啦，我会皮包我刷去哦，整理我整整去。你大声甲我买一张台中的车票，啊，我若是甲台中的时阵，我会去朋友的所在提钱来害你。阿姨啊，摇头一个看。是一个这么水的姑娘啊，穿插是这么高贵大方，根本都无成本身啊，是一起有真流啊进去，这是时常每一个人拢有当时啊会去拄着。一起头原来是一个的同情心，伊做好心要来帮助人，这是真好的代志，所以伊一声就答应。阿姨啊，伊讲好，阿姨啊，伊就赶紧买两张台中的车票。两个人伫咧车顶，就天南地北一直咧开讲。迄、那个水姑娘讲，伊是化妆师，伊个举止行动是遐尼啊令人心酸。伊伫车顶啊，到尾也煞困去，伊唔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。伊个头壳啊，出来平伫咧阿姨个肩胛头。阿姨啊，伊看到这个水姑娘困去啊，伊原来正灵化秀玉。阿姨啊，伊赶紧西装脱起来。将西装啊，甲架伫咧迄位姑娘的身躯。今仔日阿姨啊，伊感觉讲时间一日经过，那会擦紧。台中一困啊就到啊，两个人啊，就带去餐厅食饭。迄、那个小姐讲要拍电话给伊的朋友，要借钱来还车票钱。阿姨爱讲啊，一张车票也毋是偌侪钱啊，我阁出得起啦。阿姨啊，伊的表现真慷慨，真心酸。迄、那个水姑娘嘛讲，既然是安尼，你敢有诈名片？老诈名片吼，一张给我。明仔载你唔有时间无？明仔下晡3点啊，我同款伫这间餐厅等你。两个人啊，要离开时阵，迄、那个姑娘表现是真感激阿姨啊。阿姨啊，伊原来也真欢喜，伊原来有小夸忙叔叔啊。阿姨啊，搁再摕1000元，要予一位小姐做车主。迄、那个小姐讲，明仔载我再到店害你。第二天下晡时3点，两个人正准时，搁来伫咧迄间餐厅伫咧见面啊。小姐就摕1200元要予阿姨啊，感谢阿姨一早到3工。

也伊好心是做铁底，伊坚持唔收遐钱，两个人啊，七讲八讲啊，就安尼带去溪头铁佗。伫迄一暝，就伫咧溪头的大饭店，准备要伫咧溪头过暝。大约差不多暗时八点外，因个房间有人来弄门，阿爷溪头叫是服务生，伊开门一个看，有三个青年人。来势汹汹，两个人对阿姨的胸就打落去，出去就干嘛，非常的歹。佮另外一个人对迄个小姐就打落去，系啊，原来迄个小姐是有夫之妇，阿姨啊，伊只好好嘴要求，甲人讲条件，出价行者是200万块的赔偿费，那是无爱赔偿，要爱阿姨啊一支卡。阿基亚迄个时阵，伊现金无遐济，伊只好开支票。过阵工，钱去互领去啊，人也拢走去啊。阿基亚伊愈想是愈感觉不对，到尾啊，阿基伊才去报案。警方讲，即款代志已经发生几啊件啊，到目前为止啊，拢是抓未着。那是要怪啊，就原来怪恁家己本身，因为恁本身爱贪欢好色啦。彼此所为啦，恁唔在吃亏。恁也是正人君子啊，卖彼此所为，纯粹是帮助人诶。这款代志都未发生啊，这是伫咧几啊年前发生诶代志。社会上有真侪陷阱，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门。逐天报纸新闻啊，拢有一款真特殊诶即个技术。各位听众朋友。食不为人是人人自危，自作多情是空遗憾。俗语佫讲，万恶是淫为首。我所以伫遮，各位，咱大家都要认真做事业，疼惜母子，这是有较赢。八代严酷，敢是严酷？人讲玫瑰花是无趣，插落到底，废水也是会浸浸流。到时不但了钱叹皮疼，佫无面子，看有我万恶个。各位听众朋友，社会上大部分拢是陷阱，所以爱小心为要，脚步千万唔通打叉，则会身败名裂。

0: 这个歌叫做《飘浪之路》，这是真好听的一曲台湾早期的歌曲。陈建文都还有淡薄仔时间安排，予大家做伙来收听。伊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哈。啊，咱即马继续，阁继续，规站来听陈建文讲故事。
1: 有一味药仔，药仔名叫做威灵仙。为安怎这味药仔那会甲合作威灵仙呢？意思就是在讲，这味药仔吼，伊药效真好，所以去呢，伊威力阁真强，因此啊，才甲合作威灵仙。今仔日陈建文伫幸福人生的节目内，就是要来甲讲，这味中药的威灵仙吼啊，这个药仔名的这个由来，欢迎大家啊，报大家收听。这味药仔名的由来，的这个故事，我那真好听。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。伫咧洛阳城的南平面有一座山，这座山的山名叫做伏牛山。伏牛山山脚的所在啊，有一庄小村落。村落的内中啊，有了一对恩恩爱爱的这个小夫妻就对了。那么这对小夫妻自从结婚了后三年，唔捌冤家，也唔捌相拍。做翁婿人啊，真有家庭的责任感觉。早起时啊，早早就起床，出外去做山去耕田。日头那是落山，照入门。做车主的人啊，看到翁婿回来啊，就安尼笑头笑面，提面布啊，和翁婿来切面。然后啊，赶紧下一点烧水嘞，提衫裤和翁婿通好洗身躯个。翁婿身躯洗好的时阵啊，桌顶的饭菜也已经拢串好势啊。各有一罐的烧酒，有时两个翁仔某都哪吃暗饭哪开讲，暗饭一个吃完，都医疗也去门卡口的大厅里啦，去相约去纳凉就对啦。两个翁仔某因感情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好，好亲像是一对的小神仙的呀。吼、哦，和厝边隔壁的人，大家拢对因两个翁仔某真心鲜。一直到有一年的夏天，热天人天气真热，各位较早人无电风，那是有牙齿骨的皮，落去加的这个开线，就算讲是真好啊。有一天的暗时，两个翁仔某也搁伫个大厅伫个纳凉，做车主的人就讲，即阵已经是真暗啊，夜深是落冬，我看咱也是入来去休困较好。因翁讲啊。你大声地去睏，我阁食多，我阁加食一睏啊！随时我都会去睏。伫迄一暝，不幸的代志已经发生啊！可能是啉一出啊烧酒，凉风一直吹来，因翁倒伫咧医疗呢，不知不觉煞往哪睏去。正拄啊好，因某伫咧房间内嘛是睏去啊，阁睏到半暝啊时阵，露水正重，煞赶赶一日出精神，伊医疗就压咧，才想讲要入去房间内睏尔。但是伊的脚骨煞唔听话啊，煞袂行咯。伊半倒，阁哀一声。因某伫房间里听到因翁的话声，就赶紧走出来，来甲因翁倒插入去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因这个翁婿不但脚袂行，阁感觉规身躯会酸痛。起头就是小夸感冒尔尔，并无甲挂意在心内。后来才发觉讲情形不对啊，愈医啊病啊煞愈沉重。附近的医生啊，煞找透透，但是拢无人医会好过。有时一日就拖过一日，一年就拖过一年，不知不觉伊的病拖过十年了。十年来，因某非常的甘心哦。伊不但出去做山做田，回来就阁照顾残废的翁婿个。因翁伊感觉伫咧心肝内，嘛艰苦伫咧心肝内个。十年来，互家己某。吃遐尼啊侪苦汤，所赚的钱拢是开伫咧医药费呢。可是伊的病不但袂好，两只脚煞愈来是愈细只，愈袂自然，

0: 伊想讲，伊一生盼无望啊的款，有一天伊甲因某讲出悲观的话，讲伊若是死了后，希望因某得阁改嫁，唔通过头的悲伤。因某听到因翁婿讲安尼，是安尼哭甲袂出声。因某讲，一夜夫妻是必世恩。有一天你若是真是不幸来死去，我嘛无想要活落去啊！我明仔载开始，我无爱去做事啦。我要爱你来去洛阳城的所在，求看有便宜无？伫凤凰山的山卡吼，要来到这个洛阳城，虽然是无讲偌远来讲，但是呀、以这个富人人一两卡查某，用爱这个卡袂行的红色这款的空客呀，伊所付出的体力啦，唔是一般人做会到的过。到洛阳城的时阵，因找尽所有的医生，可是大家拢摇头，讲这种症头无法度通治疗咯。有时两个红阿婆拢真失望，尤其是伊的某，看到因红色。的病情却愈来愈沉重，心中好惨，像是倒伫咧挂共款。因某心中伫咧想：，这医生拢无哈多，通好医好着阮翁婿的病。啊，归去求看有出外医人，通好医治因翁的身体无？两个翁仔某就坐囥咧路边，边啊看到有人对遐经过，因某就讲：拜托你医阮翁的病好无？可是大家拢害头喘大气，有时一日过去呀。两天又过过去了，连连已求七天了，因某的嘴唇拢求甲流血了，可是拢无拄到这个医人。两个翁仔某这摆真正的绝望啊！因某只好搁将因翁婿挨倒倒来厝内面，伫要到厝的时阵，甲一个老阿伯小心心啊！这个老阿伯讲：，
1: 你人的病是毋是当落水来引起的心？那是淡漠水来引起的，我有哈多汤好解医好去。
0: 两个阿公阿婆在绝望的当中，搁得到一丝仔希望啊！哥，等来处理了后啊，迄、那个阿伯伫对伫地下底提出一种的药草，讲
1: 一种药草啊，会当医好着恁翁的病。恁翁是因为热天伫外口困，外面落水重，寒湿入骨，那是寒湿入血脉，还是寒湿入虚弱？是真好治疗，但是那是寒湿入骨，都要规半年才医会好。明仔载我带你入去山内，教你挽一种药草。
0: 这个老阿伯啊，非常的慈祥，是较早的农庄，也、就是医生就对了。这个阿伯啊，伊专门伫咧挽药草，伫咧救世人。伊不但教因挽药草，阁时常来看因。果然，因翁的病。自从用迄种药草治疗了后，病情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。三个月了后会徛咯，半年了后会行咯。有时两个翁仔某呢，欢喜甲吼，唔知要安怎样啊形容就好安尼啦。因非常感激迄位老阿伯，对迄个老阿伯啊是尊敬甲吼，亲像再生的父母共款个。确实有一天，迄、那个老阿伯啊讲，伊要离开洛阳城，伊要搁去别位行医啊个。因两个翁仔某讲阿伯阿伯，阮两个翁仔某吼，上无爸母，也下无主力，你唔通走，互阮做老爸，阮会有效率好无？阮会奉养你一世人好无？迄、那个老阿伯讲，
1: 多谢恁的好意，可是天下间啊，佫有真侪亲像恁翁的病需要我去甲救，会记的哈？我若是走了后，迄味药啊，爱继续落去慢吼。这法用法都要记好详细。后日啊，恁会使代替我救人。
0: 在迄个阿伯要走的时阵，两个翁仔婆讲：“阿伯，啊，迄味药啊，叫做什么名的哈？”迄、那个老阿伯讲：“
1: 到目前为止，我嘛唔知影是什么名。迄味药啊，威力真大，灵验搁再无比，好亲像是仙丹共款，归去较好名，叫做威灵仙。”

今嘛，我要再讲的故事啊，是因果循环的小故事。故事的名叫做《高债状元》。各位，这个故事我那真好听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搁再收听。今嘛，曾建文就搁开始来讲这段故事。在咧宋朝的时阵，四川省峨眉山呐，有一间大庙寺哦。那么这间大庙。

0: 是起伫咧山顶，哦啊，风景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水，山川啊，佫正壮丽，啊，这个鸟语佫花香，对庙寺佮看对山卡落来，会互感觉讲吼，心情开朗，精神佫百倍，这个感觉就对啦。迄个时阵，四川府的所在啊，有一个正水正出名的歌姬，这个歌姬的身价啊，参普通歌姬的身价是无同款。伊的容貌啊，包括伊的一举一动啊，甲伊的才华啊，吼，会使讲是卖了真侪风流的才子。变啊，好个人的大少爷是大才子啊，变啊是去看到伊吼，吼吼，大家拢无惜一切，为伊安尼倾家荡产就对啦。伊无形中啊，做了真侪罪恶，互人家火破产，妻离煞自散啊。这款的罪恶啊，唔是直接所造成的，是间接的就对，因为伊是一个歌姬。歌姬啊，是伊的职业。若是查甫人，卖去风流的话啊，就是讲伊是仙女下凡呐，原来也未比伊所迷高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讲色不迷人，人自迷，就是安尼呐。啊，这个歌姬啊，有一天，原来来到这间大庙寺，伫咧参观拜佛，伊看到这间大庙寺，而这个建设啊，也够有一部分停工，无起好势果。这个歌姬啊，就问一个小师傅讲。庙师是安怎样，那也不爱继续改起回好呢？啊，那个小沙弥讲，因为是经费无够。这个瓜机讲，啊是差不多个欠偌侪钱。那个小和尚讲，啊这我都唔知啊，这都要问阮师傅才会知影。就安尼，小师傅呢，就带迄名的瓜机来去主持就对。迄名的瓜机正大方，就出手就是2000两银。当时啊，迄间庙寺的主持吼，已经是几百岁啊，个伊生做朱白神目，是一个得道的高僧。伊敢若看人就会知影讲三世因果。迄、那个老主持讲，
1: 难得难得，你有这款的善心，我佛慈悲，万佛祖会当甲你加庇啊。
0: 这个瓜机，伊住来到迄间庙寺了后啊，伊好谈像是看破了人生同款。伊有赚真侪真侪钱，原来有存真侪钱，伊就开始施舍咯。伊将所赚的钱，援助真侪平民啊，甲善恰人。三个月的经济，庙师已经起完成咯。伊原来接到庙师的邀请，这名的歌姬呢，原来来到庙师要参观咯。伊看到庙师的内中有拍善男信女所关现的这个大名甲钱额。钱额上最是干那500两银而已，啊，伊出2000两银，却是壁顶啊，并无伊的大名。诶，伊心中就咧想咯，莫非是主持将这钱暗藏起来心，或者是未记甲我拍落去咧？伊就要问一个较清楚的咯。伊问到一个小师傅，却是这位小师傅伊唔知影半项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小和尚只好阁带伊来见主持咯。主持讲。
1: 你的大名就拍出来，就是不是拍在你大雄宝殿，是拍在你偏房。你即马家己去看，
0: 这名的歌姬，伊就来到偏房。原来啊，伊的大名江小红是拍在你便所的壁顶啊，拍个正大字，写江小红夺冠2000两银。这名的歌姬看到安尼，伊的心脆了。原来伊做歌姬所赚的钱是臭钱。伊哭甲真悲伤，伊感觉讲伊的人生活了啊，实在真无价值。伊向佛祖拜了四拜了后，活的就离开这间庙寺了。

有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经门咧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做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。

当然爱流目屎哦，安尼哦，有当时我送药啊去吼，啊，人拢会甲，哦，啊，你真认识哦，啊哟，你真好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个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，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。都啊，我常常伫你讲在竞争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倘若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得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、哦，这罐药啊吼、哦、是大贴药，大贴药。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，吼、哦。所以朋友你啦吼，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，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甲甲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，汉药店甲甲袂，你就过去转。啊，转甲足辛苦诶！啊，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咧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。哦这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真勇啊！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！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然后即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0: 都在讲心里爱挂机，伊向了佛祖拜了四拜了后，伊非常的悲伤，就话咧离开寺庙。伊离开了后，庙事的主持，伊赶紧交代一名的小师傅讲：“你即马赶紧去厨房，拿一支来刀。江小红伊会去跳水自杀，伊要跳水自杀的时阵，你千万唔通甲多阻挡，这是伊三世因果。”伊自杀了后，尸体会流对水尾去。你即马赶紧将伊倒手的买金仔啊，倒转来给我。尸体同款，搁甲放回水流去。吼、哦，完成伊的罪孽哈。因为伊甲尾啊有善心，我即马要帮助伊三世一世修，互伊会当脱离开到二世爱忏悔的艰苦。
1: 有时小和尚伊听到师父在咧讲，伊敢那拔过啊，敢那唔拔。但是伊有遵照着方丈师父主持的交代，伫水尾伫咧等江小红的尸体。小和尚伊将江小红的尾针针啊夺转来啊，庙事的主持伊就赶紧用一块红纱布甲包起来，搁用红线甲绑甲正好势，然后啊甲吊伫个庙内的这个柱梁顶，一旦下着人间的香火。时间啊，各位伫咧过是真紧，这件代志啊，一过都二十年了。二十年后的有一天啊，庙事的主持伊交代所有庙事的小和尚，都赶紧拜香哇，去山卡的这个大路边迎接高在状元公啊。伊交代所有的小和尚讲，
0: 那是有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，恁就大声讲欢迎高在状元公。在那一天哦，二十多位的小沙弥就在山卡的大路边摆坐两排，在那等高载的状元公啊。真是经过没多久了后啊，就看到大队的人马来了，是十三省的巡按大人，大皇帝出巡，是今年新科的状元。新科状元一生做眉清眼秀一品的人才，顺按大人一生骑白马，威风凛凛。二十多位的小师傅在路边拜香哇，大声喊叫讲：“欢迎高载状元公！”新科状元一听到小师傅在咧喊叫，伊的心中赤一下，伊是高级钟头啊，无唔对。但是这件代志，敢那阮老爸老母知影娘娘哩。何况这个所在离阮故乡是几千里哦。小师傅因本来知影讲我是高在娘娘，有时辛苦状元，伊就赶紧落马，群情来问小沙弥是安怎样吗？恁来知影讲我才做高级钟头啊，娘娘。小和尚讲，阮就是遵照师傅的交代来迎接你的，前因后果，阮师傅伊才会知影。有时辛苦状元伊感觉这件代志啊，其中有曲。莫非这间寺庙的主持会知影未来一个过去性呢？啊，那无，要来怎讲？伊高级钟头啊，娘娘，要来怎讲？伊今仔日会对这经过呢？有时新科状元，伊上山就拜访主持咯。伊看到这间寺庙的主持，生做珠眉神目，目眉翠秋白，敢那目眉都有几啊寸长，有百外岁啊，是一位老和尚，得道的高僧。老和尚伊看到新科的状元了后，伊讲：“
2: 施主啊，我足足等你二十年了。”
0: 新科状元伊感觉莫名其妙，讲：“老师傅啊，你来等我二十年啊咧？你来怎讲？我高级钟头啊娘咧？”老和尚讲：“
2: 阿弥陀佛，你二十年前是阮四川省一名真水的歌姬，因为你有乐善好施、向善向佛的心肠。”我才帮助你三世一世修。
0: 老和尚伊就将过去的代志来讲给这位新科状元听。这名的新科状元伊唔相信哦，这款代志好参像是伫咧讲故事咁款呐。老和尚讲，
2: 你顶出事也未曾知啊，还佫留伫我家咧，我即阵摕予你看。
0: 有时新科状元看到。

迄支马冲仔会夹一下，藏二十年的马冲仔会袂烂去。老师傅伊叫状元公将刀手撑出来，然后将迄块马冲仔啊，甲倒瓦去啊。老和尚伊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非常奇妙的代志已经发生啊！马冲仔啊呢，到底咧状元的手里煞变成真的咯，无甲一丝丝相分哦。

0: 爱阁出世两摆，一摆爱判上残废，一摆爱做乞食，阁跋落去大西巷啊底。因为你做歌姬，会向乐善好施，救济善赤人，有向善向佛的心，所以我才帮助你三世一世修。将你的名挂伫个便所里，和你片臭味，你都免去出出世做乞食，佮跋落去西行啊！佮你剁掉剁手的马桩仔啊，是抵消掉佮出世一世人做残废的人啊！你顶出世要跳水自杀，我叫小和尚唔通佮你阻挡，就是因为你做歌姬，有人为你倾家荡产，为你自杀，你的罪孽正重。有冤魂在咧甲你缠身，一命就得一命，这是应当的。将你的尸体啊，淋水漂流，这就是在咧甲你讲人死了后，一了百了，无怨无恨。过去的冤孽一概付诸于流水，拢无消遣啊！你今仔日会出世做状元，是你所做的功德来庇荫你的。当时你的尸体被水漂流，就是你这阵的父母，伊发现到你的尸体，看你可怜，伊才甲你好心埋葬。你今仔日才出世做因的囝，过来做状元，来报答着因的恩情。天地间因果循环是非常的奥妙，正善因就得善果，积恶因就得恶果啊！你今仔日身为状元啊，出去爱为百姓谋福利，爱疼惜百姓，唔通冤枉着好人，唔通要做贪官污吏，有钱的要甲办生，无钱的要甲伊办死。疼惜百姓啊，赶紧造福百姓，积功就是无量啊！年老的时阵，上好是皈依佛门，赶紧修行罗汉心，唔免受着六道轮回之苦。
1: 新科状元伊即阵的身份是十三省的巡按大人哦，是大皇帝出巡的哦，伊的权威是真大。伊受着老师傅的点化了后啊，伊以后办案啊，真清佮真明，伊非常的小心，伊待人以宽，伊当年拢发真侪救济金，伫咧救济无依无外老人，甲寡妇、甲贫困者、甲残废者都着。伊食老的时阵，真正皈依三宝咯，伊修行正果咯，伊脱离开着六道轮回的苦海哦。各位听众朋友、师兄师姐啊，该交代。状元这个故事真玄真妙，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，咱人人生在这个世间的短短几十年，无啥物系统好计较啦。会当帮助着别人，咱就尽量帮助别人，唔免一定都爱用钱。无钱的人，咱用心、用力、用嘴劝化人。咱时常伫咧施舍人，一定是真快乐，伊会感觉讲人生真有意义个。俗语伫咧讲，讲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日行一善必有福，就是这个意思个。以上曾经文所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九寨状元公故事播送到这，全部结束。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一句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比胃血大吼。

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比较臭的啦。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、哦，常常安尼卡白膏，特别啦，伫咧洗身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、哦，还有啊那一白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。哦，啊不怪你讲话会臭啊，迄、那个是咱的鼻胃气较大，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、哦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啊。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，佫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。迄就是吼、哦，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迄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！啊，脾胃迄大，你嘛佮食六根草，脑迄大困袂起，你嘛来佮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。国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哎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。安尼就可以啊！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。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得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。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。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吼、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哦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！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黄蓉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，要吃较会搞尿的啦，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，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。你甲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！所以啊，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。就是表示讲，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看哪里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佮较差真侪哦，佮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喙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。啊！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。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这种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。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3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。

甲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，我阿未食红娘三几百不完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哦，啊，即摆一个食红娘三几百不完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吼，嘿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啊呢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到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一摆。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找曾建文主文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了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卖阿个早早无用，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，吼、哦，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银行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。一包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黄蓉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，要阁继续听落去，下一摆大家再阁就。